Lonely Tangin Cattle Stars 喺 CJSW 91.9 FM Radio 喺 Calgary 又系叫 The Mogensons 喺 Calgary 大学播出。头先你听系邓丽珍嘅《甜蜜蜜》喺关天太阳呢字系太细关天大之音邓丽珍65年。紀念唱碟是2018年出的今日慶祝兩年播出這個節目Cantle Stars 在 CJSW 90.9 FM Radio 還要現在開始8:04還有一個鐘唱大部分是中文歌，下一首歌是Lost Singer by Adai Song and Lily Cow. So he goes.